0: 哎，你爸有时候说，我这个没关系，你政府你结婚，那么不能够给俺家出来个新新的工友们怎么回来？确实，苏干部你管不得啊！那对呀，别的明天什么电线你们弄完他们，下回我苏干部明天请你给那个有的领导人担心，那明天你才能下回你还会有吧？基本单一的不一样，结果那个哪个接的？
1: Are you a bomb? Is he a
0: Sorry.